我呢碗有咩？我咪一百个，我咪一间啊！我咪一二二二二，唔系一二二一个梦，杀死人一个破，我一百个病，杀死人一个梦，一生一世。